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哎，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

0: 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每一天，我们和这个城市一起苏醒。每一天，我们比这个城市更早忙碌起来。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相当于裁员了10%。
1: 每一天。你们都发动汽车，打开广播，
3: 96.6，快乐生活家，美好生活。
1: 上班路上，我们知道你想要听什么，激活早高峰，上班路上，温暖陪伴。
4: 上午的8:0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周五的上班路上好，我是东方。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4: 马上要迎来周末了，但是这个暑气呢还是十足啊。昨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啊，这是24节气当中最炎热的时段，果然老天爷火力直接给大家拉满，相对湿度还偏高啊，空气当中闷热黏腻，走出门就是一身汗，风湿热的连这个蝉鸣都是燥的。今天

0: 那这波雨水呢将短暂的浇灭高温，体感呢会凉快一些，是近期难得的中场休息。不过呢，热带系统路径啊仍有不确定性，风雨影响程度还需要盯紧最新的预报。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由三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先来说一说啊，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就将正式开幕了。本届书博会为期4天，主会场设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那么都有哪些特色活动？哪些名人名家会来到现场和大家互动？又该如何便捷观展呢？首先啊，介绍一下，包括曹文轩啊、沈石溪，还有马伯庸、杨红樱等等。少儿阅读嘉年华活动呢，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 1B 展厅，众多的儿童作家到时候都会来到现场，给小读者们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还有半小时漫画系列签售、科学实验秀、北极探险故事、国宝探秘之旅等精彩活动，让正在放暑假的小读者们度过一个难忘的书博会。其中明天也就是25号的上午，半小时漫画系列作者的签售

0: 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1: News Online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近期呢，对于 AI 脸感到不适啊，相关的话题接连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今日宋韵展览即将开馆。
2: 哎呦，你看你看，那儿有一家博物馆，走，咱们去大闹一番。
3: 我叫宣华，
4: 喂，啊，我在看展览。
5: 我叫柯瑞。
6: 我叫触摸。
7: 妈妈，快看这个，快看呀！我叫闪光。哈哈哈！
8: 这么棒博物馆，太舒服了。
9: 紧急任务，
10: 我已到达。
9: 不文明行为即将威胁文物和观众。
10: 先生，请到展厅外打电话好吗？
2: 不好意思啊，
10: 阿姨，不要在这儿睡觉哦。
11: 哦，好好好。
10: 小朋友，你看玻璃都拍脏了。
12: 哎呀，对不起。
10: 你好。闪光灯会破坏字画哦。
2: 啊啊！你到底是谁呀？
10: 我就是一个普通游客。
1: 各位观众，参观博物馆时请文明观展。

0: 此前资格赛当中，他和另一位中国选手张丽媛携手晋级决赛。韩佳玉曾经在2025射击世锦赛当中收获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冠军，距离他个人这个项目比赛当中的国际比赛的金牌还有一步之遥。那么最终呢，韩佳玉昨天以总成绩 362.3 环再次收获了一枚银牌。尽管略显遗憾啊，但是他已经创造了属于他个人的决赛最好成绩。2023年韩佳玉在杭州亚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50米步枪三姿团体两枚金牌。本次重返亚运会场馆比赛，韩佳玉表示在家门口参赛非常的安心，也非常的开心。他还笑称除了天气实在有点热。
1: 23号，2026年亚运会男足项目的抽签仪式在日本名古屋进行。那最终呢，中国男足是与伊朗、阿联酋和朝鲜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同组。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呢，将于2026年的9月15号到10月3号进行。男足抽签分档依据今年1月举行的 U23 亚洲杯最终的排名而定。中国男足呢，与东道主日本、韩国和越南队同列第一档。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最终有15支球队参加，分为 A、B、C、D 四个小组，其中前三组各有4支球队 ，D 组呢有3支球队，每组前两名晋级8强，此后通过单场淘汰赛决出冠军。
0: 好，也要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

0: 知道。服务热线88996996。
1: 北京时间的8:32，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爱车等于爱老婆的车舞飞扬。大家好，我是王飞。接下来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为各位开通了关于买车和用车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各位通过热线来进行咨询和交流啊。热线的号码是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同时呢，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呢也都为大家开着，您可以在抖音或者说视频号当中呢搜索拜托了老司机来观看视频直播。但是有问题想提问的话呢，建议各位还是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啊，打进来说得清楚才能答得明白啊。0571-88996996

0: 经车辆运动的过程当中受温度的影响，它不是碰到了，而是它有形变的时候它有摩擦，它所以说发生这种哒哒哒哒哒哒。
1: 跟你描述的这种情况非常相似，就是太阳一暴晒之后，行驶过程中只要在那种水泥路面或者是在柏油马路铺装路面都会产生这种声音，哒哒哒，特别糟心。
0: 那你这个也得查呀，你这个不查他没办法确定，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呀。
1: 那你都进了两次店，然后最后给我的方案就是叫我把车留在店里，然后全部给我拆开。
0: 那只能是这个方案呢？那你想什么呢？
1: 我想的是要不就叫他们，主要是新车我有点不能接受这样子，全部拆，我怕到时候又
0: 哎，一个大老爷们儿，一个大老爷们儿，你想让我说什么？你总不想让我喷你两句吧？那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你不让他拆，你不让他检查，那怎么解？怎么解决故障呢？
1: 就是希望他们就直接给厂家的技术部门对接一下，然后直接给我找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就直接维修，不是让他们店里给我全部拆散来检查，因为他们厂家的技术部门应该有相似的案例，他们可以直接。

0: 去旅行。那我问你啊，换火花塞的时候，这四个火花塞拧下来看的时候，这个火花塞有什么异常情况不？
1: 我自己也不懂这个，看不出来，因为也
0: 有。你有拍过照片吗？拍过照片可以给我看一眼。
1: 没有，因为这个也开了5-6万公里，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到多少了。
0: 下回记得啊，就是你让我判断油耗，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燃烧。
1: 啊，
0: 燃烧是导致油耗，燃烧不充分嘛，它油耗就高嘛。燃烧不充分呢，通过检查火花塞是最容易做判断的。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下回他如果说让你换火花塞，或者说让你洗火花塞，你记得在换和洗之前拍一张照片，那个东西就相当于说你去医院里去做个体检报告，医生给你做个内窥镜，他一看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明白了吗？
1: 啊，
0: 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光说油耗高，那我说不好听的，变速箱故障了，它也会导致油耗高。
1: 对啊，那就是，但是我这个问题我已经帮他换成新的了，也是这样的问题，还没排查，对吧？
0: 所以嘛，你把证据给毁掉了呀。

0: 他是这样回复的啊，他回复说，经过与就是经过厂家与门店的核实，十分抱歉，之前表达存在误区，经核实，车主本人仅于 EDR 数据调取时到访现场，在此之前均为门店上门沟通，后续双方沟通均为电话沟通。那么针对于我那天节目当中被对方提前给的那个信息给误导了啊，说的说您父亲去门店里坐着啊，这个是我没有经过严格的这个核实啊，我节目当中表达有误，对您造成的这个影响，我向您说声这个抱歉啊，对不起，我说错了。
1: 啊，没事了，就这个你能说清楚就行了。我要求那个连线那个理想的客服，我有些话要问的，因为我问他的时候啊，他一直就是这一段时间一直就是机械性回答。我请求在直播间当着这么多这个听众观众的面，我问理想几个问题。
0: 你要让我帮你连线400是吧？
1: 400或者他们的那个公关什么的都可以。

0: 回答我听明白吗？我解释完了，您提出你的疑问。
1: 我没听明白，你讲的太专业了，就是，但是我是从逻辑上提出我的疑问。
0: 好，那我再解释一遍啊，就是因为你撞之前的那一秒，主动刹车 AEB 启动了，主动刹车 AEB 它要起到刹车制动力，那么主缸就制动主缸上的那个推杆行程必须往前推，轮缸才能产生压力，刹车才能主动刹车刹下来啊。那么主动你因为你的刹车是一套非解耦式系统，非解耦呢，主缸和你的制动踏板是联动的啊，它是一个直接联动的，而不是一个间接算法联动的。那么这个直接联动当中呢，它也

0: 他说他这个数据属于B级数据，那我就举个很简单例子，就是说你60分就及格，你理想做到了80分，你在22年时候就已经有
1: B 级数据，但是你现在说我24年才是强制提供 B 级数据，所以说我你20年的车我 B 级数据可以不提供你，这是无效数据，这是当时他们
2: 4S店给我的回答。那我我我我可以打断你一下吧，你能不能先让我说完你再提你的疑问。我大概知道你的疑问点在什么地方啊。那关于我刚才前面这几个刚才我们解释的东西都是有关联的啊。好，那关于你问到的那5%的制动踏板行程是怎么产生的呢，我问了理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解释是 5%是因为精度偏差问题，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他给你解释的那个无效的意思，

0: 才会产生偏差，对不对？
1: 对啊，我没踩它不会被记录，不会被记录，没出现数据它怎么会出现误差呢？
0: 你这点上说的对，但是你忽略了我前面给你解释的一个问题，它的制动踏板形成是通过主缸推杆反推出来的，它就在它这台车上它就没有直接指，当然这是他说的啊，这是理想的工作人员讲的，这不是我讲的啊，我只是按照他讲的逻辑，按照技术逻辑来去分析的。他讲的是他们就没有这台车的制动踏板形成的采集这个逻辑，他就没有这套采集逻辑。那么他的制动踏板的数据是怎么出来的？是反推出来的，所以他有误差，所以说他这套逻辑讲的是自洽的。你先别管他说的对还是不对，他讲的这套逻辑从技术角度讲是自洽的，但是你想推翻他这套逻辑，你得找到其他证据才能推翻他这套逻辑，要不然推翻不了。
1: 不是我要推翻他逻辑，是他，而且你这个东西我也查了，那我现在给出我的解释啊，就是一点。

0: 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

0: 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来，池先生啊，
2: 哎，
1: 还在哈？
2: 对，还在。
1: 刚才说哪儿了？
2: 说到就是我要跟理想直接沟通。
1: 好，来，理想汽车客服热线的0791号客服代表，你好。你好，
3: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一点都不高兴，你们车主出现了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能面对面的沟通解释，非得让我来传达？

0: 刚才事情都记录了吗？录音都录下来了吧？
1: 这边的话是有记录用户的问题，然后这边如果需要就是协助处理的话，这边需要帮您转接专人协助处理，您看这边方便吗？
0: 不方便，前面是你记录的，咱们就一个人贯彻到底，好不好？
1: 这边您说。
0: 来，那个车主有话要跟你说，来来，池先生，您说。嗯。
2: 我之前给你们打电话都是机械性的记录反馈啊，这也在直播间里，我也想就是郑重的问一下咱理想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在跟这个飞哥说我们去你们店里面闹过，然后说是我们闹过以后才给的33,000？事实是什么？4S店的客服也已经，4S店的经理也已经给你们回复了，我们。

0: 道歉，好不好？嗯，
1: 那我不纠结这个事儿了啊，我不纠结这个事儿了，我不纠结你们说的这个就是传达还是沟通有误啊？那我再问一个，我作为车主，我向你客服，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跟主播问这个问题得到答案不一样，我是非常推诿的，说你这条数据是无效数据。如果你不承认你说过这话，我可以把录音当场放出来。4S 店经理是怎么跟我解释的？像你说的，我本来想大家都体面一点，但是你既然理想不体面，那我也不没有必要顾及所有人的体面。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飞哥为你们要数据，你们解释的哗哗哗那么长一溜特别专业的，我自己我都想半天，我都稍微听懂一点，为什么车

0: 那我说一下啊，就是说，因为我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不认可你，我说你给我们提供的EDR数据，他承认吗？他说是我给你们提供的EDR数据。我说你提供EDR数据，你现在说是无效数据，很好，那你给我出一个书面的说明，就是说明你提供车主的这个制动脚踏板位置是无效数据，给我出具一个说明。 他们没有出具，就是所有的他跟我所有的沟通，就是所有的就是我提出的质疑点，他都是口头跟我说的。那池先生，这件事儿我不是给你建议了吗？你别管他说的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
1: ，EDR 黑匣子在你手上，咱们去读一下，读出来那个和他的做一比对，不就知道对还是不对了吗？
0: 我先说一下，就是说我这个 EDR 因为。

0: 你要找我，我帮你，你要问我要行车动作数据，我想尽办法让李晓给你了，你先别管他，你觉得他给的那个对还是不对啊，是真的还是假的，至少我帮你了吧。你说让我帮你继续这个跟进这件事情，我帮你跟进了。你说我说错了，你需要道歉，我给你道歉了。你说你需要让我找专家再佐证一下这件事情，我帮你去尝试找了。来来，那个编辑，那个王老师在能联系上吗？就我刚才发你那个电话，你打一下王老师。我之前这个王老师是不愿意上线的，那么刚才他说他也在听我节目，他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他可以尝试着帮你解释解释看，具体的他比我专业，你可以问问他，好不好？
1: 我这边没有质疑你，因为我也非常感谢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跟我在私下联系，让我连线上节目把这事说清楚，给我一个这个发声的机会，我非常感谢你。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是我问李想为什么会对两方人有不同的这个解释态度，他为什么说他跟我说车主解释不清楚。
0: 哪两方
1: 可能听不懂，
0: 哪两方我都没听明白，哪两方，一个是你还一个

0: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考虑到它的基准电压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基准电压如果说不是在0.5伏，那它采集出来的数据全都会有存在这个偏差，这个就叫领位偏差。
1: 对，就是我这么理解你意思，就是说它实的数据连续出现偏差也是正常的。
0: 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它的分辨率是百分之五，但实际上它可能，比如说只有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三，但它可能显示出来就是百分之五，或者它可能就只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但它显示出来只能是百分之五，因为它的这个分辨率是百分之五。嗯，
1: 好，就是你这个解释，因为我到时候还是要找第三方来看看这个解释是对不对，所以我下面提出另一个，因为我是做了功课的，我下面提出另一个EDR数据的质疑。 飞哥，你看一下那个，还有这个王老师，纵向加速度也是这个他们提供的这个 EDR 数据，它当中记录了126信息，纵向加速度记录的时间是碰撞前5秒至碰撞后0.3秒，0.25秒到0.3秒这个时间，啊，这点这个王老师我说的是对的吧？不是，王老师没有看到这个数据，我跟王老师说一下，王老师确实。
2: 他从那个 EDR 数据当中截图当中截出来的，就是池先生所说的，他这个纵向加速度它是负的。

0: 不，一秒
1: 就是你说那个一百二十六秒的数据是碰撞时的数据，对吗？
0: 对对，它是以毫秒级的数据显示出来的，因为它从这边
1: 好。那我接着您的说法问，那我接着您的说法问，您说碰撞时的数据，那为什么我前十七个数据是零呢？它是碰撞时吗？碰撞
2: 不，池先生，我打断一下啊。王老师本来是不对外的，今天是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他也想帮你，他才上线的。我恳请你对他说话的时候稍微咱们客气一点，他不是在质疑你，他是在帮你，好不好？
1: 对对，我没有说是那个，我就是接着王老师的说法，我来问啊，就是说他说的是碰。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他数据记录时间呢，他可能是会有点偏差的。就是它不是说一定是零的位置，它就是零点，它是记录的是你这串数据中的它的减速度值，或者说它的速度差，就是减速度差达到一定值的那个点，它记录为原点。但是这个记录的这个原点，因为前面你也说过了，它有一个零点五秒级的这个数据，它有个零点，

0: 不是记录碰撞前的，按照国家规定，它必须是记录碰撞前5秒至碰撞后的0.3秒。那个王老师刚才说了，它记录的126条数据是碰撞时的数据，而且前面还可能会存在几秒，1秒钟或者0.几秒的误差，这些我无法判断。我对于我的知识面来说，我无法判断它这个是否是说的是属实。假如说是属实的话。 你必须要提供碰撞前5秒的数据，为什么你不给我提供呢？为什么没有呢？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不，
1: 我又听蒙圈了。那个就是它
0: EDR 的数据纵向加速度，它是必须有碰撞前的数据。如果没有碰撞前的数据，它光有
1: 它没有给你碰撞前的数据是吗？
0: 就是126个数据啊，然后王老师解释的说，这126个数据都是碰撞时的数据。
1: 好，这个。

0: 怀疑他这个表就是准确性啊，我不能说是造假，因为我没有证据，像你说的，就是你可以就是让理想或者是你作为第三方，你来看一下这个表有没有问题。
1: 我看不懂了，我已经搞不明白了，我 CPU 已经烧了。你还有什么要跟理想说的吗？你赶快说完，我时间已经半个多小时了。
0: 对，我现在可以跟理想说了吗？
1: 你说呀，你刚才一直没说吗？我不说话了，
0: 啊、
1: 你赶快说完好
0: 不
1: 好？我不说话了，你别问我了，我搞不懂了，我搞不懂了啊！你直接问他吧啊！我搞不懂了啊！你问、
0: 啊、
1: 来，
0: 客服你好啊，我作为车主，我问你，就是说我现在如果还是像你们来索要，就是这个事故的书面说明和书面的数据分析，你这边能？

0: 那编辑把理想的客服切出去吧。池先生啊，整整40多分钟、最后只有2分钟了，让我说两句哈。
1: 好的。
0: 那个，我支持你对于数据当中产生的质疑点刨根问底，我非常支持。但是呢，得有正确的方法，哈，尽快的按照我所说的，你去找你认定的这个司法机构去把这个 EDR 数据读出来，然后和我帮你从理想方面要到的那个 EDR 要到的行车动作数据做比对，再结合行车记录仪，如果说发现疑点有问题，他们解释的不对，他们给的不对，你拿取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全力支持你，好不好？
1: 感谢飞哥能给我发声的机会，我司法途径也在走。
0: 好，那我最后问你一句，今天的节目需要我给你做视频不？

0: 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好，我刚才半点报时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啊，这条视频如果说还是要给池先生做的话，我得先给各位道个歉啊。各位收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对不起了，这条视频可能长达30分钟。如果说您手机电量不高的话呢，建议您插着电，建议您插着这个充电器观看啊，可能会浪费一点流量啊，但是确实我觉得很精彩。好，来，那个艾先生，不好意思，久等了啊，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哎，
2: 飞哥您好啊。
1: 哎，
2: 那个我有一个4G远程控车的那个故障，然后想麻烦您

0: 模块显示一个状态那个截图，就是说是那个他读不到。我告诉你，这里面很有一种可能性是4S店忽悠你。
1: 就是4G信号有问题啊，就是这个接收器啊，它是有个天线的。主机出现故障的呢，我做了这么久呢，很少见，不是说没有，比较少见。常见的故障是天线出现了问题。4G的那个天线是在哪里呢？不同的车型不一样，有的呢是车屁股顶上有个鲨鱼鳍，那个东西是4G的那个天线，5G的天线也有的呢，大多数 是在后挡玻璃的最后面那个小三角窗上，你仔细看，有一个电阻加热丝，一圈一圈的，是那个东西断了。
0: 嗯嗯，
1: 那个东西

0: 我处理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厂家还没有发公告嘛，找我投诉的那批主要，这只要是他当时确定了，是没有发生事故碰撞啊，有争议的这种，基本上能换都给大家换掉了，还有一部分呢是给他修理处理了，说实话就是最后他们厂家发公告这个事儿呢，我多少也有点功劳，也咱们投诉呢也倒逼了他们厂家一把啊，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吧？
1: 我也是这个私户的网约车
0: 啊，
1: 但是我是 IIY 嘛
0: 啊，
1: 不是他们公。

0: 啊，但是召回这件事儿应该是确定的，我估计应该快了。你毕竟前段时间连新华社都已经评论了嘛，是不是？
1: 哦，那也就是说不是不召回，是可能还在走流程。
0: 不是可能，我打听到的消息是确定已经启动召回了，但只不过确实是在走流程。那我们投诉之后呢，我也去了解了一下，就是广汽呢一直其实是在跟进这件事情的，他们是去做了一些技术方面的分析啊和相应的一些流程的准备的。前两天发的那个公告呢，其实就是为了给车主提前进行一个兜个底，就是那些问题的车主啊给他兜个底。那公告当中不是也提了吗，是说延保到8年30万公里，然后进行大数据的监测，免费的检查，免费的检查维修，如果说问题真正达标了，然后给你换电池包啊。哦，还有那个就是像你们跑营运的，万一说这个停运了之后有停运损失嘛，超过5天之后

啊，而且艾安他系列的车型他本身就有一个政策兜底的，如果说你不是像你们这样的网约车的这个车主啊，是私家车的车主的话，他本身他就有一个三单责的那个终身质保的这个权益的，只不过呢你们比较特殊啊，公户的网约车是有公户的网

了很久了啊。这个后来他发了个公告，我后来又去了解了，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之前也问过厂家的人啊，就是他们说其实有问题的很多都是跑这个私户的网约车的 INS 这台车型，其他的车像 IY 啊 INV 啊基本上还确实这种情况不太多。每年因为跑网约车里程数特别多，你一直经常用快充，他们后台也调了一些数据，说这些私户的网约车车主呢基本上一直都用快充，长期是不用慢充的。那么电池又经常过充过放，因为网约车嘛，他想充得满跑得多一点嘛，然后有些时候接客人嘛，就要把电池基本上要放光了再去充了。长期这种过充过放的状态，你电池的寿命它其实就是

0: 你好，广汽埃安。你好，你再不说话，我挂了啊！姑娘啊，姑娘，我亲爱
1: 的。抱歉让您久等了，
0: 哎，
1: 主持人好，抱歉让您久等了。为了给您更好的一个解答的话，客服这边的话给您转到高级客服给这边给您解答。
0: 别转了，你就挺高级的，你给我回答一下。你们这次的召回公告是不是只针对于中航177电池的所有车型，不是只针对于 INS 是或者不是？姑娘，你越不

0: 那你高级客服也只是记录的话，你给我转他干啥呢？啊，兄弟。
1: 嗯，理解你的意思。
0: 不是，你理解我什么意思了？我现在问你的是，你们前两天广汽安所发的这个公告，中航177电池的，你们是针对于中航177所有电池的延保政策，还是只针对于 INS 这么一台车的延保政策？是哪一个？啊？
1: 嗯，理解您说的这个意思。
0: 那你回答我呀，你理解了，你请能回答我可以吗？因为我打听到的消息是，你们厂家对于你们客服都经过培训了的。我才来验证的，我今天是来取证的。啊？
1: 理解主持人的意思。
0: 不是，那你们没有经过培训吗？
1: 反方发现确实在没有核实到具体情况之前，我们这边也没有办法直接给到您一个准确的答复。请您留下您的一个联系。
0: 啊，奇了怪了，你们的领导跟我说你们都经过培训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才公开场合来进行验证的，你们没有经过培训的，是培训的那天你没在，还是培训了其他的工作人员？那刚才是普通客服转接到高级客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
3: 来，那个，这位工作人员还在吗？
4: 哎，在的，主持人。
3: 不好意思，您再说一下您的工号是多少来？
4: 这边工号是6322。
3: 啊，6322，好，这个客服代表，您再帮我重复一下您刚才回答的这个问题，好不好？谢谢您。
4: 哎，好的，那这边经过核实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发的这个固森对于177电池的这个工号呢，只要这个车主的爱车是搭载中创新航177的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型，且车辆未达8年或30万公里的，以先到先者为准的这些车都是满这个活动条件的，
3: 都满足。

0: 足这个延保条件的，是吧？
1: 嗯，是，
0: 不是只针对于 INS 这么一台车型，是吧？
1: 是的。
0: 好，终于可以了。我现在是代表车主录音录屏的啊，你是咱们广汽安安客服的工作人员，对不对？
1: 嗯，这边是这个厂家的。
0: 这不是兄弟，这事儿怎么还要犹豫一下呢？那这我电话打错打假了，是还是不是？
1: 是的。
0: 好，拉钩上吊啊！下回出了问题，车主要找我媒体投诉的话，那我要找你们厂家了啊！这是你们说的啊，都享受的好。
1: 嗯。
0: 另外，最后给你提一个意见，你们培训怎么培训的？要不是今天我在那再三逼问，你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结果我逼问好吗？逼出来了。好好培训一下啊！上课的时候就好好做笔记听讲啊！培训的时候别走神啊，别刷抖音啊，好不好？再见。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再见，主持人。
0: 嗯，大家都录音了啊，大家都录屏了啊。如果说出。

0: 9月份买的宋 Plus 冠军版 150千米， 然后5期版顶配那个，然后那个车是带，就说明书上是带 FSD 那个减震，然后昨天机缘巧合去修车换减震的时候发现它不是，就是不带，不是普通的减震，普通的避震。你的这个版本
1: 公告上是带 FSD
0: 的，是的，结果你今天发现没有，对，那是你这么一台车弄错了，还是其他的车也弄错了？ 4S店的人跟我说他们之前也碰到过一例，给你装错了，因为这个车只有那个150千米的高配版本才会带 FSD。
1: 他确认你这个版本，你这个款型你现在

0: 这个怎么样？因为没有碰到这种事情嘛，然后我第一台车，所以我就比较懵，不知道后续怎么处理比较合适呢？这个，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装还装错了？然后4S店因为要换避震嘛，然后4S店去通过他们系统调，调过来也是个普通的，也不是FSD，就是在他们售后系统里，他也这个车也没有 FSD。
1: 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配置的车所有的都调不出来有 FSD
2: 的这个配置。这我这台调不出来，但是其他车主我就不知道了。那兄弟，那得查一下呀。那这个意思产生的意思完全不一致啊。如果说其他车主都不一致啊，都没有，那说明你没吃亏，那是厂家，比如说信息公告登记错误了，给消费者造成误导了，那当然这个也要承担责任啊。 但是承担的责任的结果是两回事。如果说其他车主都有，好家伙！

0: 欺诈销售得证明，他欺诈销售的有个前提，得证明对方是故意隐瞒欺骗你啊，从你给你造成损失的同时，还要从你身上明显的有牟利行为，那么这种就属于是欺诈。你这个呢，明显它不属于，你这个是属于最多属于一个重大误解，这个不、
1: 哦、
0: 这个不属于。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调查这件事儿，那我去看看我能不能跟厂家查出来你这台车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查这个事儿呢，估计很复杂，花时间。但如果说你觉得，哎呀，别麻烦了，飞哥，那他反正也没达到欺诈销售，他赔我赔我四根避震，然后再给我点什么其他的补偿就行了，那这就过了，那也行，那这样大家都省事儿。
1: OK OK， 我大概清楚了，谢谢您，飞哥。我主要是想就是确认一下我怎么处理比较合适
0: 啊，不是，那你。不用找我帮忙了。

0: 然后就过了两年多，它反正现在是一直没怎么更新，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基于高精地图的方案，相当于它地图不更新，我们可用的区域是越来越少的。等于说你这个是不带激光雷达的那个是吧？
1: 对，但是我们是一个单奥瑞恩X，相当于有254算力，然后11个外置摄像头，加上5个毫米波雷达，就是说除了少一个激光雷达跟少一个奥瑞恩X芯片，别的都是一样的。哦，就纯视觉方案的。对，视觉方案，然后高精地图方案的一个高速
0: NZP。什么时候买的？啊，我个人是24年6月份买的车。然后你现在想找我帮什么忙？就是我们希望这个高速的
1: NZP，我们希望它可以更新迭代。 因为我们就比如说我在武汉这边哈，只要是24年之后新开的高速、新开的快速路，包括新建的匝道互通，全部无法开启 NZP，就是你到匝道口突然就给你降开 LCC
0: 了。哦，就是在你高速主路上还能用，但是一到下匝道了，上匝道了，它就不行了。不一定，就是24年之后新建的高速，比如说我们这边新建了各种高速。
1: 还有那种改扩建的高速，就相当于它的高精地图数据跟现在的高速对不上的位置，全部没有。

0: 啊，极客的赵春林和林杰给你回复的。
1: 是的，但是就是到现在，包括我们最近新更新的一个版本是没有任何最佳方面的更新。然后还有一些其余的问题，我可以提一下吗？
0: 嗯，你说。
1: 嗯，比如说，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高速 NZP 不行，还有一些就是说不依赖激光雷达的功能也是不给我们更新的。我列举一下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车停好了之后，我们用手机让它向左向右泊出，这个功能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只有向前向后走。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是轮毂防刮蹭功能，这个没有，前向防刮顶功能也没有，还有 SR 的感。

但是网一直都不更新，那你让车主怎么信任你们？他买了一个你们的极客007，接下来人家有可能买你极客009的，但如果说你对于车主轻易的你们就放弃了，他还会买你极客009吗？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0: 保险的理赔员。不好意思，报了那个
1: 说叔叔啊，
0: 对，叔叔过来之后呢，就简单做了个记录跟那个拍了个照片就走了，然后提醒我第二天去开那个回执单。这叔叔当时这边已经结束了，然后那个理赔员过来呢，就讲说，要么就是我自己走我自己的保险，就等于说自认倒霉；要么就是走那个
1: 物业，
0: 能说吗？那俩字儿，就走那个民事的那个
1: 啊、哦，
0: 然后上去跟整栋楼和物业去打那个啥，
1: 打官司啊，这个没错，
0: 对，然后我当时我想的是。

单位或者是个人，但是这个我大概去请了那个专业人员去看了，说在民法典没有出来之前，他这样讲是没问题的，只能通过交管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或者说那个书数部门那个去开了一个类似于回执单嘛，不是回执单，就是立那个啥的那个单子，上面有明确的责任人，他才能帮我去代偿，但 这有个前提是民法典没出来之前，但出来之后呢，已经明确的讲，找不到当事人，那么就可以视作为这个整栋楼可能的侵权人嘛，和物业公司的补充赔偿责任，就是这两点其实已经说明了我找不到人，但是不代表没有追偿的这个对象，他只是没有具体对象，只是说这个对象是一个

各个小区台风来了，自己家的花盆放在哪儿，放不管是放在公共通道上，还放自己家阳台上，正常人应该有个意识，这万一被台风刮下去了，刮个大风掉下去了，砸到人，这都是要命的事儿，这不是小事儿，我支持你去较真儿。但是你如果说排除了，你说我不是住户，我是租户，我不站在你个人角度上讲，我站在公共角度上讲，我支持你维权，没毛病。但是你想把这个维权的这件事儿转嫁给保险公司。

0: 赢了我也那对不对？所以说我先去帮你去协商嘛，看看能不能赔嘛，毕竟你金额不大嘛，有可能协商成功了呢。
1: 哦，好的，我懂了，飞哥，
0: 好不好？我尽力而为，不包打包办啊，好不好？但是如果说你想伸张正义，我就建议你自己作为责任主体去告那30户邻居去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懂了，飞哥，好的，
0: 嗯，好，再见。这事儿真的是确实得引起重视，你这但凡砸在头上，那肯定都是人命的事儿。30层啊，你想想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

0: 对
1: 呀，
0: 厂家已经发公告了。
1: 所以说互联网啊，你看看啊，还是那句话，得让子弹还是得多飞一会儿。
0: 对，我看一下厂家的公告啊。
1: 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啊，有朋友，
0: 算了，现在不找了，就大概就这么件事，
1: 就这么个意思啊。
0: 嗯，这件事呢，我觉得有对也有错
1: 啊。比如
0: 啊，对呢，就是对于车辆啊出境啊有一个监控，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1: 啊，安全。
0: 对，你车上的这个财物啊。车辆的本身的安全呀，
1: 对，
0: 人员的安全啊，
1: 对，
0: 现在化智能化车机它有这么一个监控功能，
1: 是，
0: 发现到一些异常能给你锁住，能够锁住，这是个保险机构，但是不好的呢，就是这个东西你在什么样状态下你是锁的，怎么解锁的啊，你是不是得提前提醒一下车主，这个流程上你是不是得完善完善，
1: 得给车主一个使用说明。
0: 哎，对，你比如说你车主出去了，你是不是得跳个提醒，
1: 对对对。
0: 哎，你比如说车主，你监测到车主出境了，
1: 是，
0: 你或者来个电话，
1: 嗯，
0: 是不是，哎，你是不是出去了，
1: 嗯
0: 啊，但是出去要注意安全，有个什么东西要啊，我们可能会跳出一个什么功能的，
1: 是
0: 啊，如果说跳出来啊，这是为了保证您安全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您通过什么手段啊，就可以解锁，就能正常使用的。
1: 哎，
0: 这是一个安全机制，你提前跟车主说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呢？
1: 就不会这么尴尬了，
0: 对不对？
1: 哎，
0: 那你车企啊有这个功能，人家车主来跟你说自驾游的事了，你又不出去说，
1: 哎，
0: 你又不给

0: 类别。
1: 那咱们就不吃这个瓜了
0: 啊，不讨论这事
1: 儿。那就说说您去看的这个车吧。
0: 哦，说说我看的车。
1: 你这个车，这个能说吗？
0: 我看的哪台车？
1: 你签了这个协议有没有？
0: 啊，这个不能说。这签了保密协议的，这不能讲，只能说啊，就是跟大家分析一下啊，接下来车市啊，会竞争的特别激烈。最近呢，陆陆续续又去看了几台还没有上市的车型，有几台呢，我们觉得从产品的定力上来说呢，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有竞争力
0: 啊，确实从这几台车上，我们看到了一些其他的现在正 在上市卖的车型当中，没有的特点，
1: 比如
0: 或者功能，
1: 能说的有没有？说一下，还是都不能说。
0: 我想想看啊，
1: 啊，
0: 比如说，我最近看的一台车，它的这个底盘调教特别好。
1: 哦，底盘调教特别好。
0: 就是
1: 是带帐篷的吗？
0: 它有这个帐篷的这个功能。
1: 哦，那我基本上就知道，
0: 就是它可以你加一些所谓的这个帐篷的功能啊。
1: 这个

0: 哎，然后后面帘子一拉，
1: 嗯，
0: 澡堂子
1: 啊，淋浴喷头，
0: 澡堂子，
1: 是不是
0: 啊？
1: 这些都有了吧？
0: 是是是，
1: 什么厨房？
0: 哎，
1: 加湿器，
0: 对，
1: 啊，星空顶，这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0: 厨床为一体
1: 啊，卡拉 OK
0: 啊，卡拉OK 早就有了，
1: 对不对？
0: 现在都不用麦克风，
1: 浴室、淋浴间，
0: 无人机，
1: 无人机，
0: 哎，手术台没有，
1: 手术台
0: 像话吗？
1: 手术台。兄弟，你这坐的是救护车吧？这
0: 你救护车也从来不在车上搞手术台
1: 啊！
0: 你去缅北了你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这个确实，你看以前车上没有这么多东西。
0: 嗯、
1: 我告诉你啊，
0: 是
1: 最近看的几台车啊、
0: 嗯，
1: 都在床上做功夫，
0: 厉害了。
1: 你看以前啊，说那个车上你就是这大沙发就了不起了吗？
0: 嗯
1: 啊，五座的、六座的、七座的大沙发，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现在他们。各大车企都在追求一个功能，
0: 什么功能？
1: 叫一键成床。
0: 一键成床，
1: 哎，
0: 落地成盒，
1: 不是，是落地成盒，像话吗呢？
0: 哎呦，这么
1: 没了，
0: 一键就成床了。
1: 对，他那些意思就是说，
0: 太厉害了，
1: 你这个

0: 那个不会，放心吧啊。
1: 被床给夹了？
0: 那个不会
1: 啊，
0: 在车上被夹呀，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就是只有你在抬支架的时候睡觉，你会被夹。
1: 特殊场景，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功能我觉得挺好的，飞哥。
1: 你觉得就是一键成床的功能挺好的？
0: 真的挺好的。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赚钱也不容易
1: 哦。
0: 咱们如果拖家带口，比如小两口出去去自驾游啊，
1: 是 是。
0: 说认真的
1: 啊，
0: 那有时候你就不用开酒店了，
1: 哦，就省个酒店钱。
0: 就省那酒店钱不好说呢。比如说你出去自驾游五天，
1: 哦，
0: 一天至少200-300块钱的酒店钱肯定要的吧？
1: 两三百住什么酒店呢？
0: 两三百住经济酒店
1: 啊、哦，经济，
0: 是不是？
1: 比如说
0: 汉庭。
1: 哦，汉庭两三百，
0: 如家
1: 我都不知道，我都没住过。
0: 哎，如家，
1: 我一般都住家里，从来不住酒店。哦，汉庭啊，酒店呢、啊？

0: 割了。
1: 那还不得沉底儿啊！
0: 我听那虎口瀑布，
1: 哎，听那虎口瀑布，
0: 听那个虎口瀑布那个声音
1: 啊，
0: 哗哗，
1: 对，还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0: 是吧？
1: 比如说
0: 啊，
1: 来咱们杭州了，
0: 哎，来杭州了，
1: 说，
0: 哎，
1: 我想在灵隐寺的门口睡一宿，是不是？
0: 睡不了，
1: 怎么着？
0: 灵隐寺啊，
1: 啊，
0: 现在都限行了，
1: 啊，西湖边。西湖边，
0: 想睡西湖边。
1: 西湖边不是有几个路边的那个
0: 好的地方、
1: 啊？北山路的那个停车场、
0: 啊，北山路、南山路，
1: 我就对着西湖边上，我就站好那车位，我就睡一宿。
0: 睡不起，
1: 怎么了？
0: 30块钱停车费一个小时。
1: 啊，比。

0: 进了澡堂子似的。
1: 不过还有一个地方很牛的，的确，飞哥，我在嘉兴服务区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0: 啊。嘉兴服务区
1: 地上有个大圆盘。
0: 哦，地上哦，大圆盘，嘉兴服务区
1: 大圆盘中间印了个爱马仕。
0: 哎呦呵，他说爱马仕
1: 画一个圆圈啊，
0: 啊，
1: 围起来的，
0: 哦，
1: 里面一个 H。
0: 哟，这。
1: 这应该是
0: 爱马仕的
1: 爱马仕专辑，
0: 贵宾车主的停留
1: 爱马仕，
0: 鱼、
1: 啊，
0: 你打住啊
1: 啊！
0: 你说的是不是老大一圆圈？
1: 好大一个圆圈！我告诉你，里面站好多人呢、
0: 啊，就是中间，然后里面有一个大的写的那个爱马仕的 H。
1: 对对对，爱马仕就跟那个嘉应的那个皮带是一样的。
0: 哦，就是你在嘉兴服务区看到这东西了。
1: 对对对，
0: 这停车位你觉得挺好是吧？
1: 哟，这停车位太棒了，
0: 去爷
1: 啊，
0: 那是飞机的停机坪啊。

0: 宁德时代的电池，续航530公里，
1: 是是是，
0: 其实是周去周边游啊，来回都不用充电，偶尔跑个长途呢，它的快充也很给力，
1: 5分钟就能补能说200公里啊，
0: 对。
1: 你是这个下车稍微吃个大闸蟹，活动活动筋骨，上个厕所
0: 啊，对
1: 啊，你这个电量就充了一大半了。
0: 它能兼容市面上99%的充电桩，走到哪充到哪，出行变得更自在了啊。
1: 啊，对对。
0: 那么解决了续航焦虑之后呢，再说车里的乘坐体验
1: 啊，是
0: i60 的宁德版啊，升级了前排双层的夹胶玻璃啊，
1: 对，
0: 能够有效的隔绝外界噪音，带来安静舒适的座舱环境
1: 啊。
0: 底盘采用了豪车级的5连杆独立悬挂，
1: 是，
0: 无论是过弯还是刹车啊，车身都特别的稳，没有发飘的感觉
1: 啊。对，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出色，
0: 对
1: 啊，就是后排十分的宽敞了。
0: 哎，
1: 你就一家人坐进去，或者说躺进去，一点都不觉得憋屈。
0: 哎，那储物空间呢也非常充裕啊。
1: 啊，
0: 它拥有同级最大的14.5升的手套箱，
1: 是
0: 后备箱采用了2层储物结构啊。
1: 啊，
0: 常规容积也有416升。
1: 你但凡是放倒的后排座椅，那容积呢就一下子拓展到了967升，
0: 哎，
1: 轻松就能装下你全家人出行的行李啊。
0: 哎，那安全和智能也是它的一大亮点啊。
1: 嗯，
0: 广汽埃安的弹匣电池创下了1100亿公里的一个零自然记录啊。
1: 啊，
0: 厂家呢还给出了稍一赔偿和

0: 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明蓉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又到了我这条命是空调给的季节。哎，空调好用是好用，但错误的使用方法很可能让它成为家里的最费电的电器。那问题就来了，天之道一开一关。

0: 专家说了，空调启动阶段能耗会很高，重启的次数多了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也就越明显。另外，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导致它的使用寿命缩短了。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如果空调不用的时候，那就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使用变频空调。要想健康吹空调，许多的基本常识大家都懂，但旁边人儿还是想跟您多唠叨几句。温度不宜设置太低，大夏天里26到28度那是最适宜的。夏天时候最好把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来循环，而冬天炙热的时候可以让空调风向朝下。还有老人也要及时开空调。老人说，哎，开空调太费电了，跟老人家说如果去趟医院这钱就更费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

暨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

0: 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1: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但当他拿起相机，
0: 当他唱起山歌，
1: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为平凡加冕。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2: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1: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2: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1: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3: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2: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1: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白先勇，《树犹如此》。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炼。也要论这世间最极致的遗憾，注定离不了有情人的生死相隔。这本书是白先勇的散文自选集，其中网络流传最广的那一句，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炼，就出自于书中的同名短篇。他在人生中途回望了一段早已无法复现的深情往事，写他们的相识的偶然，写他们并肩种下的柏树和茶花，笑谈人生的肆意，写病榻前无能为力的挣扎，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那位朝夕相伴38年的故友最终被时光永恒地留在了身后。白先勇的文字仿佛落花，用字轻盈克制，落在心上却是极为沉痛，让人读到几度不忍落泪。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撕心裂肺之痛，而是余生再也无法填补上的空缺。他们没有败给时间，只是输给了命运的拨弄。
2: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一部让人震撼、颠覆认知的关于生命的纪录片，叫做《生命奇观》。镜头跟随着科学家的步伐，来到了广西地下溶洞、马来西亚的雨林、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探寻那些在恶劣环境下生命的秘密。森林中伪装成树叶的昆虫让人惊叹，随随便便的聊天可能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从来没有见识过的知识点。原来生命真的是如此的神奇，为了生存，无数的生命倾尽了全力，只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丝痕迹。每个生命都有它耐于生存的法器，特别是在干旱的沙漠，他们各显神通，就为了得到一点点水，让他们重获新生。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纪录片，真实又长知识，闲暇的时候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哦。更多精彩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4: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5: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4: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5: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4: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只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这夏天一到啊，太阳就像一个热情过头的推销员，拼命往你身上塞高温大礼包。这个时候要是不小心接过了这个热射病这份厚礼，那真的是要命啊。可是天知道热射病又是个啥呀？简单来说，热射病就是中暑的豪华升级版，你的身体散热系统彻底罢工了，体温飙到40

0: 简单来说，热热病就是中暑的豪华升级版。你的身体散热系统彻底罢工了，体温飙到40摄氏度以上，头晕、恶心，甚至昏迷都可能找上门哦。轻则进医院输液，重则，还是别往下想了。不该想。那哪些人容易接过这个大礼包啊？一个是户外工作者，比如外卖小哥、建筑工人，太阳底下晒一天，汗水都能浇花了。运动狂魔，那些大中午跑马拉松的兄弟啊，你是想挑战太阳还是挑战自己呢？还有老年人和小孩，因为他们的体温调节能力差，还是在空调房里待着吧，待着里面不香吗？当然了，治标还要治本，怎么来防止热射病？补水要像追剧一样勤快，别等渴了才喝水，随身带瓶水，时不时来两口，加点电解质的饮料更佳。还有防晒的装备不能少，遮阳帽、防晒衣、墨镜，把自己包成夏日的特工，太阳都拿你没办法。避开高温时段，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太阳是最毒了，能躲就躲，非要出门，那记得找一个阴凉地儿苟着。空调是人类之光，别心疼电费，该开就开，26度刚刚好，既省电又保命。警惕身体的信号，如果发现头晕、恶心、心跳加速，那赶紧撤到凉快的地方喝点水，必要的时候直接拨打120。说句大实话，夏天嘛，该懒就懒一点，别跟着太阳硬刚，毕竟热射病可不会提前打招呼的，咱们还是乖乖的做个避暑达人，舒舒服服的过夏天。
1: FM 99.6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在这开满鲜花的山坡。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别等风停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土耳其苹果茶，不用去土耳其也能够喝到异域风情。这杯土耳其苹果茶香香甜甜，超简单。苹果呢，去皮切薄片，和红茶包、肉桂棒一起放进小锅，加水煮开之后，转小火焖五分钟。捞出茶包，加入苹果汁儿和少量的蜂蜜，增加风味儿。倒进精致的小玻璃杯里。苹果变得软软的，可以一起吃。茶汤清澈红亮，苹果的果酸和甜香完全的煮进茶里了。肉桂提供温暖的色调，喝起来清爽又暖身，搭配下午茶真的是太绝了。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0: 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

0: 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哎，
0: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2: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3: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2: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难平衡就难失去潇洒。

0: 由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晒后假期》。电影讲述的是苏菲和父亲的一次度假。苏菲以为是一段快乐的假期，却没想到是她人生最后一次与父亲的时光。父亲亲手把自己推进了深渊，直到多年后观看录像带，苏菲才从那些欢乐的背后看到了父亲的绝望。关于父亲的影片，我觉得要有很深功底的导演才能拍出既压抑又克制的感觉。苏菲一直想要探寻父亲去世的真相，导演用了超时空的方式和当年的父亲隔空对望，他看到了悲悯又无助的父亲，他想拖住那个坠入深渊的父亲，却还是无可奈何。这才是最戳中泪点的一幕，在沉重压抑当中爆发。晚上我做了一个关于父亲的梦，醒来已经满眼都是泪水。关于死亡，上天都有预示，但自己却当成了一个笑话。电影当中，女孩也会在想，如果能回到那一天，她肯定会给自己的父亲一个深深的拥抱，不让他带着遗憾离去。也许这也是导演想要表达的情感吧，多关心父母，也许每一次相聚就是最后一次。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推荐一道古早味的麦乳精，真的是一波回忆杀，复刻一杯小时候的味道。古早麦乳精，先不要用冷水冲调，正确的打开方式呢是取两勺麦乳精放入杯子里，先用少量的温开水来调成顺滑的糊状，然后呢再冲入足量的热水，边冲边搅拌，瞬间那股熟悉的温暖的醇香的麦乳香气就弥散开来了，喝一口真的是极致的顺滑和满满的怀旧感，瞬间就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啦。
0: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在中国美食版图上评选最会吃猪脚的人，广东人认第二，没人可认第一。广东人对猪脚的所有吃法当中，龙江猪脚饭绝对是绕不开的味道，不仅是广东快餐的顶流，更是广东人将猪脚吃出新高度的典范。揭阳龙江镇这个看似普通的粤东小镇，因这碗猪脚饭声名远扬，成为无数食客当中的圣地。当地师傅对卤汤的调配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八角、桂皮、草果、香叶、陈皮、冰糖、酱油，10余种香料按精确比例搭配，与猪骨鸡架熬制的高汤融合，慢火熬煮数小时，直至香料的香气与高汤的鲜味完全交融，形成色泽浓郁、香气醇厚的卤汤。一锅上好的卤水要反复使用，时间越久越醇厚，当地人称之为老卤。出锅后的猪脚 Q 弹饱满，微微颤动，色泽红润，纹理清晰，饱含汁水，成为了让无数人魂牵梦萦的宝藏味道。
4: FM 99.6

0: 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2: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在中国的风味地图当中，常有种子的痕迹。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种子就是孜然。要说中国孜然，首先要说新疆。随便选个新疆馆子，随便点几个新疆菜，孜然的命中率高达100%。不论是大盘鸡、炒羊肉，还是炒拉条，得恰到好处的一把孜然，香气逼人。在新疆的农贸市场，孜然销量都按吨计算，生孜然粒、熟孜然面，大家各取所需。孜然却是新疆人的欲望之火，烧烤之魂。每个去过大巴扎的人都会在声调上扬的新疆话氛围里遇见孜然的鲜香。看着那大块大块滋辣冒油的肉串，游客们不论肚子多饱都想要尝上一口。还有新疆肉囊里的馅料是用当地好羊剁成肉丁，和皮牙子、盐、孜然粉、胡椒粉一同入火，变成了最佳拍档，馅面合一，吃起来满嘴油香。在新疆吃过这么多孜然美味，还没走就已经对下一次的到来充满向往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Welcome
3: FM is coming。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3: 气场，
2: FM 996，
4: 好中国，
2: 好中国，
4: 潮生
2: 潮生活。
5: Welcome。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1: 无路口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突然间相看莞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境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2: Welcome。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困惑的悲哀，如同记忆影子回声在哭泣。

0: 环境中生火，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is coming。

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

说走就走。

但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